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2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和伊朗6月21日至22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了高级别谈判，这是双方基于所签署的旨在结束战事的备忘录所进行的首次高级别谈判。谈判结束后，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称，美伊双方在谈判中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备忘录的履行情况。谈判达成共识的事项还包括建立一个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的联络机制，设立一个协调机构来实现切实终结黎巴嫩战火这一目标。关于此次谈判，率领美方代表团的副总统万斯22日声称，一方已同意接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作为交换条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其后宣布，美方将放宽对伊制裁，对伊朗产原油、石油产品等的生产、运输和销售解禁60天。而伊朗国营媒体22日援引掌握此次对美谈判详细情况的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本次谈判长达18个小时，谈判并未讨论伊朗核问题。报道称，伊方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伊朗国营媒体还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方式将继续遵循现有框架，遵照议会的法令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进行。报道并未明确提及是否会接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
1: 中国商务部6月22日公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决定自当日起禁止国内经营者对其出口军民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军民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美国国防部曾于6月上旬宣布，将包括百度和阿里巴巴集团在内的多家中国实体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这些公司今后将无法与美国国防部开展业务。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22日中方宣布采取的措施表示，此举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针对美国政府的恶劣做法所做的决定，从而表示这是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中国财政部也于22日宣布，禁止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46家美国企业的产品。据信，此举也是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
0: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日方确认到中国海军的航母通过了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驶向东海。防卫省消息显示，日方确认到包括航母辽宁舰在内3艘中方舰船6月20日0时左右在冲绳县宫古岛以东约130公里的海面上朝西北方向航行。这3艘中方舰船之后通过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向北航行，驶向东海。防卫省曾指出，日方5月下旬确认到中方航母在菲律宾以东的太平洋海域航行，战斗机和直升机3天当中在航母上进行了约170架次的起降。防卫省正保持着警戒和监视。
1: 东京电力公司从6月22日开始对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乏燃料池周围因核事故氢气爆炸而散落的大量瓦砾开展清除作业，为后续取出残留在乏燃料池内的核燃料做准备。在核事故发生15年后的现在，1号机组乏燃料池内仍残留有392个核燃料组件。 东京电力公司计划将这些核燃料转移至厂区内冷却设备更完善的设施，以降低因故障等导致无法冷却的风险。要取出一号机组乏燃料池中的核燃料，必须先清除因核事故氢气爆炸而散落在乏燃料池所在的顶层楼层的瓦砾。东京电力公司称，工作人员已于22日下午通过远程操控，现场新设置的起重机等设备开始了清除工作。在清除作业过程中，安装在覆盖一号机组的大型罩棚等处的相关装置，会测量空气中放射性物质的浓度。一旦有警报发出，工作人员将暂停作业，向顶层洒水，以防止放射性物质飞散。据估计，一号机组顶层残留有约1200吨瓦砾。
0: 今年6月23日是冲绳战役结束81周年纪念日。太平洋战争末期发生的冲绳战役战况惨烈，死亡人数超过20万。当地居民也被卷入地面战斗，每4人中就有1人丧生。原日军有组织的战斗被认为于6月23日结束，因此冲绳县政府将这一天定为悼念战没者的慰灵日。今年的这一天，在四满市的和平纪念公园举行了战没者追悼仪式。冲绳县内一家智库的调查显示，该县居民中曾经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已不足8%，能够讲述那段经历的人逐年减少。在此情况下，为了传承历史记忆，当地正在进行各种尝试，包括让孩子们主动调查了解亲人的体验和当地的历史，通过这样的学习来思考冲绳战役。另一方面，驻日美军专用设施约70%仍集中在冲绳县，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沉重负担。日本政府正在加强包括冲绳在内的南西诸岛的防御能力，冲绳在日本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负担也日益加重。包括驻日美军基地问题在内，如何开展和平教育已成为一大课题。冲绳战役的亲历者中有人表示，必须了解战争的悲惨和和平的宝贵，绝不能剥夺这样的学习机会。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在往届世界杯比赛中，日本球迷赛后清理垃圾的做法为人们所称道。本届世界杯赛的体育场馆中再次出现这样的身影，国际足联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也对此进行了介绍。美国职棒大联盟洛杉矶道奇队的大谷翔平选手刚刚公布第二个孩子诞生的消息。6月20日，他便出现在对战巴尔的摩精英队的赛场上，担任先发第一棒指定打击，并击出了本赛季的第16支本垒打。北海道西张市盛产蜜瓜，6月21日，当地举办了西张蜜瓜节。来访者们大快朵颐，尽享当季美味的蜜瓜。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2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和伊朗6月21日至22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了高级别谈判，这是双方基于所签署的旨在结束战事的备忘录所进行的首次高级别谈判。谈判结束后，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称，美伊双方在谈判中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备忘录的履行情况。谈判达成共识的事项还包括建立一个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的联络机制，设立一个协调机构，来实现切实终结黎巴嫩战火这一目标。关于此次谈判，率领美方代表团的副总统万斯22日声称，伊方已同意接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作为交换条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其后宣布，美方将放宽对伊制裁，对伊朗产原油、石油产品等的生产、运输和销售解禁60天。而伊朗国营媒体22日援引掌握此次对美谈判详细情况的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本次谈判长达18个小时，谈判并未讨论伊朗核问题。报道称，伊方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伊朗国营媒体还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方式将继续遵循现有框架，遵照议会的法令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进行。报道并未明确提及是否会接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
1: 中国商务部6月22日公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决定自当日起禁止国内经营者对其出口军民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军民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美国国防部曾于6月上旬宣布，将包括百度和阿里巴巴集团在内的多家中国实体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这些公司今后将无法与美国国防部开展业务。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22日中方宣布采取的措施表示，此举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针对美国政府的恶劣做法所做的决定。从而表示，这是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中国财政部也于22日宣布，禁止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46家美国企业的产品。据信，此举也是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
0: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日方确认到中国海军的航母通过了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驶向东海。防卫省消息显示，日方确认到包括航母辽宁舰在内3艘中方舰船6月20日0时左右在冲绳县宫古岛以东约130公里的海面上朝西北方向航行。这3艘中方舰船之后通过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向北航行，驶向东海。防卫省曾指出，日方5月下旬确认到中方航母在菲律宾以东的太平洋海域航行，战斗机和直升机3天当中在航母上进行了约170架次的起降。防卫省正保持着警戒和监视。
1: 东京电力公司从6月22日开始对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乏燃料池周围因核事故氢气爆炸而散落的大量瓦砾开展清除作业，为后续取出残留在乏燃料池内的核燃料做准备。在核事故发生15年后的现在，1号机组乏燃料池内仍残留有392个核燃料组件。 东京电力公司计划将这些核燃料转移至厂区内冷却设备更完善的设施，以降低因故障等导致无法冷却的风险。要取出一号机组乏燃料池中的核燃料，必须先清除因核事故氢气爆炸而散落在乏燃料池所在的顶层楼层的瓦砾。东京电力公司称，工作人员已于22日下午通过远程操控，现场新设置的起重机等设备开始了清除工作。在清除作业过程中，安装在覆盖一号机组的大型罩棚等处的相关装置，会测量空气中放射性物质的浓度。一旦有警报发出，工作人员将暂停作业，向顶层洒水，以防止放射性物质飞散。据估计，一号机组顶层残留有约1200吨瓦砾。
0: 今年6月23日是冲绳战役结束81周年纪念日。太平洋战争末期发生的冲绳战役战况惨烈，死亡人数超过20万。当地居民也被卷入地面战斗，每4人中就有1人丧生。原日军有组织的战斗被认为于6月23日结束，因此冲绳县政府将这一天定为悼念战没者的慰灵日。今年的这一天，在四满市的和平纪念公园举行了战没者追悼仪式。冲绳县内一家智库的调查显示，该县居民中曾经经历过

0: 越来越重要，负担也日益加重。包括驻日美军基地问题在内，如何开展和平教育已成为一大课题。冲绳战役的亲历者中，有人表示必须了解战争的悲惨和和平的宝贵，绝不能剥夺这样的学习机会。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在往届世界杯比赛中，日本球迷赛后清理垃圾的做法为人们所称道。本届世界杯赛的体育场馆中再次出现这样的身影，国际足联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也对此进行了介绍。美国职棒大联盟洛杉矶道奇队的大谷翔平选手刚刚公布第二个孩子诞生的消息。6月20日，他便出现在对战巴尔的摩精英队的赛场上，担任先发第一棒指定打击，并击出了本赛季的第16支本垒打。北海道西张市盛产蜜瓜，6月21日，当地举办了西张蜜瓜节。来访者们大快朵颐，尽享当季美味的蜜瓜。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十七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现在正在做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传统美食荞麦面。
1: 中国人摄影师米亚来到长野县的一座温泉采访，那里因为有猴子泡温泉而远近闻名。米亚在那儿邂逅了一对日本夫妇，三人一起去了一家荞麦面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十七课的绘画。
2: おそば三つお願いします。
3: はい。
2: 日本へは観光ですか？
3: 私は写真家で、日本のことを海外に紹介しています。それで、日本を旅行しています。
4: それは素晴らしいね。
3: 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日本夫婦中的妻子点了三人份的荞麦面。
2: おそば三つお願いします。
0: 来三份荞麦面。
1: 面馆的店员回应道。
3: はい。
0: 好的。
1: 妻子问米娅，
2: 日本へは観光ですか？
0: 你是来日本旅游的吗？
1: 米娅回答说，
3: 私は写真家で、日本のことを海外に紹介しています。
0: 我是摄影师，向海外介绍日本。
3: それで、日本を旅行しています。
0: 所以，正在日本旅行。
1: 日本夫妇中的丈夫说道，
4: それは素晴らしいね。
0: 那可真不错。
1: 三人聊天的功夫，面已经做好了，店员把面端了上来。
3: 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0: 面来了。
1: 跟偶然邂逅的人聊天也是旅行的一大乐趣啊。
0: 是啊，通过今天的学习呢，能够学会介绍自己的情况，这样的话呢，一定会聊得更开心。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正在日本旅行。
3: 日本を旅行していま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现在正在做什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日本
0: 是日本，
5: 旅行しています，
0: 是正在旅行。
1: 本课要点。
5: 旅行しています，
0: 正在旅行，这句话是今天的要点。在动词的て形后面加上います，就可以说明你现在正在做什么。旅行，
5: 旅行する
0: 的て形是
5: 旅行して，
0: 后面加上

0: 荞麦面是日本的传统面食，非常有人气。面条呢是用荞麦粉做的，煮好了以后可以浇上味道清淡的热汤头吃，也可以把面条过凉后蘸着用酱油做底料的酱汁吃。哎，李一伦，你吃过荞麦面吗？
1: 当然了，上星期啊，我刚去长野县吃过。
0: 哦，
1: 日本在闹市区或车站附近差不多都会有荞麦面馆。
0: 对，很多车站里呢也有荞麦面馆，不少乘客呢会利用上车前的时间快速就餐。
1: 哎，对了，日本人吃荞麦面时会发出很大的声响，呼噜呼噜的把面条吸进去。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样子的时候特别吃惊啊。
0: 是吗？其实啊，那才是正确的吃法呢。
1: 哦，是吗？
0: 据说呢，吸的时候会带入空气，这样会使人觉得面和酱汁的风味更浓郁。
1: 哦，原来是这样啊，下次我也试试。
0: 好，听众朋友，本期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十七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现在正在做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传统美食荞麦面。
1: 中国人摄影师米亚来到长野县的一座温泉采访，那里因为有猴子泡温泉而远近闻名。米亚在那儿邂逅了一对日本夫妇，三人一起去了一家荞麦面馆。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十七课的绘画。
2: おそば三つお願いします。
3: はい。
2: 日本へは観光ですか？
3: 私は写真家で、日本のことを海外に紹介しています。それで、日本を旅行しています。
4: それは素晴らしいね。
3: 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日本夫妇中的妻子点了三人份的荞麦面。
2: おそば三つお願いします。
0: 来三份荞麦面。
1: 面馆的店员回应道。
3: はい。
0: 好的。
1: 妻子问米亚，
2: 日本へは観光ですか？
0: 你是来日本旅游的吗？
1: 米亚回答说，
3: 私は写真家で、日本のことを海外に紹介しています。
0: 我是摄影师，向海外介绍日本。
3: それで、日本を旅行しています。
0: 所以，正在日本旅行。
1: 日本夫妇中的丈夫说道，
4: それは素晴らしいね。
0: 那可真不错。
1: 三人聊天的功夫，面已经做好了，店员把面端了上来。
3: 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0: 面来了。
1: 跟偶然邂逅的人聊天也是旅行的一大乐趣啊。
0: 是啊，通过今天的学习呢，能够学会介绍自己的情况，这样的话呢，一定会聊得更开心。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正在日本旅行。
3: 日本を旅行していま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现在正在做什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日本
0: 是日本。
5: 旅行しています
0: 是正在旅行。
1: 本课要点。
5: 旅行しています。
0: 正在旅行，这句话是今天的要点。在动词的て形后面加上います，就可以说明你现在正在做什么。旅行，
5: 旅行する
0: 的て形是
5: 旅行して，
0: 后面加上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2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和伊朗6月21日至22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了高级别谈判，这是双方基于所签署的旨在结束战事的备忘录所进行的首次高级别谈判。谈判结束后，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称，美伊双方在谈判中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备忘录的履行情况。谈判达成共识的事项还包括建立一个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的联络机制，设立一个协调机构来实现切实终结黎巴嫩战火这一目标。关于此次谈判，率领美方代表团的副总统万斯22日声称，伊方已同意接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作为交换条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其后宣布，美方将放宽对伊制裁，对伊朗产原油、石油产品等的生产、运输和销售解禁60天。而伊朗国营媒体22日援引掌握此次对美谈判详细情况的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本次谈判长达18个小时，谈判并未讨论伊朗核问题。报道称，伊方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伊朗国营媒体还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方式将继续遵循现有框架，遵照议会的法令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进行。报道并未明确提及是否会接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
1: 中国商务部6月22日公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决定自当日起禁止国内经营者对其出口军民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军民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美国国防部曾于6月上旬宣布，将包括百度和阿里巴巴集团在内的多家中国实体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这些公司今后将无法与美国国防部开展业务。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22日中方宣布采取的措施表示，此举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针对美国政府的恶劣做法所做的决定，从而表示这是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中国财政部也于22日宣布

0: 禁止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46家美国企业的产品。据信，此举也是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
1: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日方确认到中国海军的航母通过了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驶向东海。防卫省消息显示，日方确认到包括航母“辽宁舰”在内，三艘中方舰船6月20日0时左右在冲绳县宫古岛以东约130公里的海面上朝西北方向航行。这三艘中方舰船 之后通过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向北航行，驶向东海。防卫省曾指出，日方5月下旬确认到，中方航母在菲律宾以东的太平洋海域航行，战斗机和直升机3天当中在航母上进行了约170架次的起降。防卫省正保持着警戒和监视。
0: 东京电力公司从6月22日开始对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乏燃料池周围，因核事故氢气爆炸而散落的大量瓦砾开展清除作业，为后续取出残留在乏燃料池内的核燃料做准备。在核事故发生15年后的现在，1号机组乏燃料池内仍残留有392个核燃料组件。 东京电力公司计划将这些核燃料转移至厂区内冷却设备更完善的设施，以降低因故障等导致无法冷却的风险。要取出1号机组乏燃料池中的核燃料，必须先清除因核事故氢气爆炸而散落在乏燃料池所在的顶层楼层的瓦砾。 东京电力公司称，工作人员已于22日下午通过远程操控，现场新设置的起重机等设备开始了清除工作。在清除作业过程中，安装在覆盖1号机组的大型罩棚等处的相关装置，会测量空气中放射性物质的浓度。一旦有警报发出，工作人员将暂停作业，向顶层洒水，以防止放射性物质飞散。
1: 据估计，1号机组顶层残留有约1200吨瓦砾。今年6月23日是冲绳战役结束81周年纪念日。太平洋战争末期发生的冲绳战役战况惨烈，死亡人数超过20万，当地居民也被卷入地面战斗，每4人中就有1人丧生。原日军有组织的战斗 被认为于6月23日结束，因此冲绳县政府将这一天定为悼念战没者的慰灵日。今年的这一天，在司马市的和平纪念公园举行了战没者追悼仪式。冲绳县内一家智库的调查显示，该县居民中曾经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已不足 8% 能够讲述那段经历的人逐年减少。在此情况下， 为了传承历史记忆，当地正在进行各种尝试，包括让孩子们主动调查了解亲人的体验和当地的历史，通过这样的学习来思考冲绳战役。另一方面，驻日美军专用设施约 70% 仍集中在冲绳县，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沉重负担。 日本政府正在加强包括冲绳在内的南西诸岛的防御能力，冲绳在日本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负担也日益加重。包括驻日美军基地问题在内，如何开展和平教育已成为一大课题。冲绳战役的亲历者中，有人表示，必须了解战争的悲惨和和平的宝贵，绝不能剥夺这样的学习机会。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在往届世界杯比赛中，日本球迷赛后清理垃圾的做法为人们所称道。本届世界杯赛的体育场馆中再次出现这样的身影，国际足联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也对此进行了介绍。 美国职棒大联盟洛杉矶道奇队的大谷翔平选手刚刚公布第二个孩子诞生的消息。6月20日，他便出现在对战巴。

0: 尔蒂摩精英队的赛场上担任先发第一棒指定打击，并击出了本赛季的第16支本垒打。北海道西张市盛产蜜瓜，6月21日，当地举办了西张蜜瓜节，来访者们大快朵颐，尽享当季美味的蜜瓜。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2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和伊朗6月21日至22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了高级别谈判，这是双方基于所签署的旨在结束战事的备忘录所进行的首次高级别谈判。谈判结束后，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称，美伊双方在谈判中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备忘录的履行情况。谈判达成共识的事项还包括建立一个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的联络机制，设立一个协调机构，来实现切实终结黎巴嫩战火这一目标。关于此次谈判，率领美方代表团的副总统万斯22日声称，伊方已同意接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作为交换条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其后宣布，美方将放宽对伊制裁，对伊朗产原油、石油产品等的生产、运输和销售解禁60天。而伊朗国营媒体22日援引掌握此次对美谈判详细情况的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本次谈判长达18个小时，谈判并未讨论伊朗核问题。报道称，伊方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伊朗国营媒体还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方式将继续遵循现有框架，遵照议会的法令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进行。报道并未明确提及是否会接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
1: 中国商务部6月22日公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决定自当日起禁止国内经营者对其出口军民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军民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美国国防部曾于6月上旬宣布，将包括百度和阿里巴巴集团在内的多家中国实体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这些公司今后将无法与美国国防部开展业务。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22日中方宣布采取的措施表示，此举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针对美国政府的恶劣做法所做的决定，从而表示这是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中国财政部也于22日宣布，禁止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46家美国企业的产品。据信，此举也是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
0: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日方确认到中国海军的航母通过了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驶向东海。防卫省消息显示，日方确认到包括航母辽宁舰在内3艘中方舰船6月20日0时左右在冲绳县宫古岛以东约130公里的海面上朝西北方向航行。这3艘中方舰船之后通过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向北航行，驶向东海。防卫省曾指出，日方5月下旬确认到中方航母在菲律宾以东的太平洋海域航行，战斗机和直升机3天当中在航母上进行了约170架次的起降。防卫省正保持着警戒和监视。
1: 东京电力公司从6月22日开始对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乏燃料池周围因核事故氢气爆炸而散落的大量瓦砾开展清除作业，为后续取出残留在乏燃料池内的核燃料做准备。在核事故发生15年后的现在，1号机组乏燃料池内仍残留有392个核燃料组件。 东京电力公司计划将这些核燃料转移至厂区内冷却设备更完善的设施，以降低因故障等导致无法冷却的风险。要取出一号机组乏燃料池中的核燃料，必须先清除因核事故氢气爆炸而散落在乏燃料池所在的顶层楼层的瓦砾。东京电力公司称，工作人员已于22日下午通过远程操控，现场新设置的起重机等设备开始了清除工作。在清除作业过程中，安装在覆盖一号机组的大型罩棚等处的相关装置，会测量空气中放射性物质的浓度。一旦有警报发出，工作人员将暂停作业，向顶层洒水，以防止放射性物质飞散。据估计，一号机组顶层残留有约1200吨瓦砾。
0: 今年6月23日是冲绳战役结束81周年纪念日。太平洋战争末期发生的冲绳战役战况惨烈，死亡人数超过20万，当地居民也被卷入地面战斗，每4人中就有1人丧生。原日军有组织的战斗被认为于6月23日结束，因此冲绳县政府将这一天定为悼念战没者的慰灵日。今年的这一天，在四满市的和平纪念公园举行了战没者追悼仪式。冲绳县内一家智库的调查显示，该县居民中曾经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已不足8%，能够讲述那段经历的人逐年减少。在此情况下，为了传承历史记忆，当地正在进行各种尝试，包括让孩子们主动调查了解亲人的体验和当地的历史，通过这样的学习来思考冲绳战役。另一方面，驻日美军专用设施约70%仍集中在冲绳县，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沉重负担。日本政府正在加强包括冲绳在内的南西诸岛的防御能力，冲绳在日本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负担也日益加重。包括驻日美军基地问题在内，如何开展和平教育已成为一大课题。冲绳战役的亲历者中有人表示，必须了解战争的悲惨和和平的宝贵，绝不能剥夺这样的学习机会。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在往届世界杯比赛中，日本球迷赛后清理垃圾的做法为人们所称道。本届世界杯赛的体育场馆中再次出现这样的身影，国际足联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也对此进行了介绍。美国职棒大联盟洛杉矶道奇队的大谷翔平选手刚刚公布第2个孩子诞生的消息，6月20日他便出现在对战巴尔。

0: 这一次请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说一下。
1: 旅行ですか？
2: はい、あちこち旅行しています。
0: 试试看。
3: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问你在日本做什么，请你告诉他你正在学习日语。日语是
2: 日本語。日本語。
3: 学习是
2: 勉強する。
3: 它的貼形是
2: 勉強して。勉強して。
3: 好，请回答。
4: 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ます。
3: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要告诉对方你正在工作，那应该怎么说呢？请使用名词的工作和动词做来回答。工作是
2: 仕事。仕事。
3: 做是
2: する。
3: 它的貼形是
2: して。して。
3: 好，请回答。
5: 仕事をしています。
0: 进阶。
3: 今天来介绍一下计数的方法。
0: 日语的计数方法除了一起逆三这样的说法以外，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点菜时也这样说。下面请听一个到五个的发音。一个
2: 一つ，
0: 两个
2: 二つ，
0: 三个
2: 三つ，
0: 四个
2: 四つ，
0: 五个
2: 五つ。
0: 好，请您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2: 一つ、二つ、三つ、四つ、五つ。
3: 在短句里，点三份荞麦面时说的是
2: おそば三つお願いします。
3: 那如果是点两份的话，应该怎么说呢？
2: おそば二つお願いします。
0: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
3: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6: おそば三つお願いします。
7: はい。
6: 日本へは観光ですか？
7: 私は写真家で、日本のことを海外に紹介しています。それで、日本を旅行しています。
8: それは素晴らしいね。
7: 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9: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0: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介绍日本的荞麦面。
3: 荞麦面是日本的传统面食，非常有人气。面条呢是用荞麦粉做的，煮好了以后可以浇上味道清淡的热汤头吃，也可以把面条过凉后蘸着用酱油做底料的酱汁吃。哎，李一伦，你吃过荞麦面吗？
0: 当然了，上星期啊，我刚去长野县吃过。
3: 哦，
0: 日本在闹市区或车站附近差不多都会有荞麦面馆。
3: 对，很多车站里呢也有荞麦面馆，不少乘客呢会利用上车前的时间快速就餐。
0: 哎，对了，日本人吃荞麦面时会发出很大的声响，呼噜呼噜的把面条吸进去。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样子的时候特别吃惊啊。
3: 是吗？其实啊，那才是正确的吃法呢。
0: 哦，是吗？
3: 嗯，据说呢，吸的时候会带入空气，这样会使人觉得面和酱汁的风味更浓郁。
0: 哦，原来是这样啊，下次我也试试。
3: 嗯。好，听众朋友，本期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2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和伊朗6月21日至22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了高级别谈判，这是双方基于所签署的旨在结束战事的备忘录所进行的首次高级别谈判。谈判结束后，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称，美伊双方在谈判中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备忘录的履行情况。谈判达成共识的事项还包括建立一个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的联络机制，设立一个协调机构，来实现切实终结黎巴嫩战火这一目标。关于此次谈判，率领美方代表团的副总统万斯22日声称，伊方已同意接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作为交换条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其后宣布，美方将放宽对伊制裁，对伊朗产原油、石油产品等的生产、运输和销售解禁60天。而伊朗国营媒体22日援引掌握此次对美谈判详细情况的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本次谈判长达18个小时，谈判并未讨论伊朗核问题。报道称，伊方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伊朗国营媒体还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方式将继续遵循现有框架，遵照议会的法令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进行。报道并未明确提及是否会接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
1: 中国商务部6月22日公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决定自当日起禁止国内经营者对其出口军民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军民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美国国防部曾于6月上旬宣布，将包括百度和阿里巴巴集团在内的多家中国实体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这些公司今后将无法与美国国防部开展业务。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22日中方宣布采取的措施表示，此举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针对美国政府的恶劣做法所做的决定。从而表示，这是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中国财政部也于22日宣布，禁止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46家美国企业的产品。据信，此举也是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
0: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日方确认到中国海军的航母通过了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驶向东海。防卫省消息显示，日方确认到包括航母辽宁舰在内3艘中方舰船6月20日0时左右在冲绳县宫古岛以东约130公里的海面上朝西北方向航行。这3艘中方舰船之后通过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

0: 向北航行，驶向东海。防卫省曾指出，日方5月下旬确认到，中方航母在菲律宾以东的太平洋海域航行，战斗机和直升机3天当中，在航母上进行了约170架次的起降。防卫省正保持着警戒和监视。
1: 东京电力公司从6月22日开始对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乏燃料池周围，因核事故氢气爆炸而散落的大量瓦砾开展清除作业，为后续取出残留在乏燃料池内的核燃料做准备。在核事故发生15年后的现在，1号机组乏燃料池内仍残留有392个核燃料组件。 东京电力公司计划将这些核燃料转移至厂区内冷却设备更完善的设施，以降低因故障等导致无法冷却的风险。要取出1号机组乏燃料池中的核燃料，必须先清除因核事故氢气爆炸而散落在乏燃料池所在的顶层楼层的瓦砾。 东京电力公司称，工作人员已于22日下午通过远程操控，现场新设置的起重机等设备开始了清除工作。在清除作业过程中，安装在覆盖1号机组的大型罩棚等处的相关装置，会测量空气中放射性物质的浓度。一旦有警报发出，工作人员将暂停作业，向顶层洒水，以防止放射性物质飞散。
0: 据估计，1号机组顶层残留有约1200吨瓦砾。今年6月23日是冲绳战役结束81周年纪念日，太平洋战争末期发生的冲绳战役战况惨烈，死亡人数超过20万，当地居民也被卷入地面战斗，每4人中就有1人丧生。原日军有组织的战斗。 被认为于6月23日结束，因此冲绳县政府将这一天定为悼念战没者的慰灵日。今年的这一天，在司马市的和平纪念公园举行了战没者追悼仪式。冲绳县内一家智库的调查显示，该县居民中曾经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已不足8%，能够讲述那段经历的人逐年减少。在此情况下， 为了传承历史记忆，当地正在进行各种尝试，包括让孩子们主动调查了解亲人的体验和当地的历史，通过这样的学习来思考冲绳战役。另一方面，驻日美军专用设施约70%仍集中在冲绳县，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沉重负担。 日本政府正在加强包括冲绳在内的南西诸岛的防御能力，冲绳在日本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负担也日益加重。包括驻日美军基地问题在内，如何开展和平教育已成为一大课题。冲绳战役的亲历者中，有人表示，必须了解战争的悲惨和和平的宝贵，绝不能剥夺这样的学习机会。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在往届世界杯比赛中，日本球迷赛后清理垃圾的做法为人们所称道。本届世界杯赛的体育场馆中再次出现这样的身影。国际足联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也对此进行了介绍。美国职棒大联盟洛杉矶道奇队的大谷翔平选手刚刚公布第二个孩子诞生的消息。6月20日，他便出现在对战巴尔的摩精英队的赛场上，担任先发第一棒指定打击，并击出了本赛季的第16支本垒打。北海道西张市盛产蜜瓜，6月21日，当地举办了西张蜜瓜节。
0: 来访者们大快朵颐，尽享当季美味的蜜瓜。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这一次请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说一下。
1: 旅行ですか？
2: はい、あちこち旅行しています。
0: 试试看。
3: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问你在日本做什么，请你告诉他你正在学习日语。日语是
2: 日本語。日本語。
3: 学习是
2: 勉強する。
3: 它的貼形是
2: 勉強して。勉強して。
3: 好，请回答。
4: 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ます。
3: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要告诉对方你正在工作，那应该怎么说呢？请使用名词的工作和动词做来回答。工作是
2: 仕事。仕事。
3: 做是
2: する。
3: 它的貼形是
2: して。して。
3: 好，请回答。
2: 仕事をしています。
0: 进阶。
3: 今天来介绍一下计数的方法。
0: 日语的计数方法除了一起逆三这样的说法以外，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点菜时也这样说。下面请听一个到五个的发音。一个，
2: 一つ。
0: 两个，
2: 二つ。
0: 三个，
2: 三つ。
0: 四个，
2: 四つ。
0: 五个，
2: 五つ。
0: 好，请您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2: 一つ、二つ、三つ、四つ、五つ。
3: 在短句里，点三份荞麦面时说的是
2: おそば三つお願いします。
3: 那如果是点两份的话，应该怎么说呢？
2: おそば二つお願いします。
0: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
3: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5: おそば三つお願いします。
6: はい。
5: 日本へは観光ですか？
6: 私は写真家で、日本のことを海外に紹介しています。それで、日本を旅行しています。
7: それは素晴らしいね。
6: 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8: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0: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介绍日本的荞麦面。
3: 荞麦面是日本的传统面食，非常有人气。面条呢是用荞麦粉做的，煮好了以后可以浇上味道清淡的热汤头吃，也可以把面条过凉后蘸着用酱油做底料的酱汁吃。哎，李一伦，你吃过荞麦面吗？
0: 当然了，上星期啊，我刚去长野县吃过。
3: 哦，
0: 日本在闹市区或车站附近差不多都会有荞麦面馆。
3: 对，很多车站里呢也有荞麦面馆，不少乘客呢会利用上车前的时间快速就餐。
0: 哎，对了，日本人吃荞麦面时会发出很大的声响，呼噜呼噜的把面条吸进去。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样子的时候特别吃惊。
3: 是吗？其实啊，那才是正确的吃法呢。
0: 哦，是吗？
3: 据说呢，吸的时候会带入空气，这样会使人觉得面和酱汁的风味更浓郁。
0: 哦，原来是这样啊，下次我也试试。
3: 好，听众朋友，本期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2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和伊朗6月21日至22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了高级别谈判，这是双方基于所签署的旨在结束战事的备忘录所进行的首次高级别谈判。谈判结束后，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称，美伊双方在谈判中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备忘录的履行情况。谈判达成共识的事项还包括建立一个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的联络机制，设立一个协调机构来实现切实终结黎巴嫩战火这一目标。关于此次谈判，率领美方代表团的副总统万斯22日声称，一方已同意接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作为交换条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其后宣布，美方将放宽对伊制裁，对伊朗产原油、石油产品等的生产、运输和销售解禁60天。而伊朗国营媒体22日援引掌握此次对美谈判详细情况的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本次谈判长达18个小时，谈判并未讨论伊朗核问题。报道称，伊方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伊朗国营媒体还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方式将继续遵循现有框架，遵照议会的法令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进行。报道并未明确提及是否会接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
1: 中国商务部6月22日公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决定自当日起禁止国内经营者对其出口军民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军民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美国国防部曾于6月上旬宣布，将包括百度和阿里巴巴集团在内的多家中国实体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这些公司今后将无法与美国国防部开展业务。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22日中方宣布采取的措施表示，此举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针对美国政府的恶劣做法所做的决定，从而表示这是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中国财政部也于22日宣布，禁止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46家美国企业的产品，据信此举也是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
0: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日方确认到中国海军的航母通过了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驶向东海。防卫省消息显示，日方确认到包括航母辽宁舰在内3艘中方舰船6月20日0时左右在冲绳县宫古岛以东约130公里的海面上朝西北方向航行。这3艘中方舰船之后通过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向北航行，驶向东海。防卫省曾指出，日方5月下旬确认到中方航母在菲律宾以东的太平洋海域航行，战斗机和直升机3天当中在航母上进行了约170架次的起降。防卫省正保持着警戒和监视。
1: 东京电力公司从6月22日开始对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乏燃料池周围因核事故氢气爆炸而散落的大量瓦砾开展清除作业，为后续取出残留在乏燃料池内的核燃料做准备。在核事故发生15年后的现在，1号机组乏燃料池内仍残留有392个核燃料组件。 东京电力公司计划将这些核燃料转移至厂区内冷却设备更完善的设施，以降低因故障等导致无法冷却的风险。要取出一号机组乏燃料池中的核燃料，必须先清除因核事故氢气爆炸而散落在乏燃料池所在的顶层楼层的瓦砾。东京电力公司称，工作人员已于22日下午通过远程操控，现场新设置的起重机等设备开始了清除工作。在清除作业过程中，安装在覆盖一号机组的大型罩棚等处的相关装置，会测量空气中放射性物质的浓度，一旦有警报发出，工作人员将暂停作业，向顶层洒水，以防止放射性物质飞散。据估计，一号机组顶层残留有约1200吨瓦砾。
0: 今年6月23日是冲绳战役结束81周年纪念日。太平洋战争末期发生的冲绳战役战况惨烈，死亡人数超过20万。当地居民也被卷入地面战斗，每4人中就有1人丧生。原日军有组织的战斗被认为于6月23日结束，因此冲绳县政府将这一天定为悼念战没者的慰灵日。今年的这一天，在四满市的和平纪念公园举行了战没者追悼仪式。冲绳县内一家智库的调查显示，该县居民中曾经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已不足8%，能够讲述那段经历的人逐年减少。在此情况下，为了传承历史记忆，当地正在进行各种尝试，包括让孩子们主动调查了解亲人的体验和当地的历史，通过这样的学习来思考冲绳战役。另一方面，驻日美军专用设施约70%仍集中在冲绳县，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沉重负担。日本政府正在加强包括冲绳在内的南西诸岛的防御能力，冲绳在日本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负担也日益加重。包括驻日美军基地问题在内，如何开展和平教育已成为一大课题。冲绳战役的亲历者中有人表示，必须了解战争的悲惨和和平的宝贵，绝不能剥夺这样的学习机会。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在往届世界杯比赛中，日本球迷赛后清理垃圾的做法为人们所称道，本届世界杯赛的体育场馆中再次出现这样的身影，国际足联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也对此进行了介绍。美国职棒大联盟洛杉矶道奇队的大谷翔平选手刚刚公布第二个孩子诞生的消息。6月20日，他便出现在对战巴尔的摩金鹰队的赛场上，担任先发第一棒指定打击，并击出了本赛季的第16支本垒打。北海道西张市盛产蜜瓜，6月21日，当地举办了西张蜜瓜节。来访者们大快朵颐，尽享当季美味的蜜瓜。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十七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现在正在做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传统美食荞麦面。
1: 中国人摄影师米亚来到长野县的一座温泉采访，那里因为有猴子泡温泉而远近闻名。

0: 好，请回答。
1: 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ます。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要告诉对方你正在工作，那应该怎么说呢？请使用名词的工作和动词做来回答。工作是
2: 仕事，仕事。
0: 做是
2: する，
0: 它的贴形是
2: して，して。
0: 好，请回答。
3: 仕事をしています。
4: 进阶。
0: 今天来介绍一下计数的方法。
4: 日语的计数方法除了一起逆三这样的说法以外，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点菜时也这样说。下面请听一个到五个的发音。一个，
2: 一つ，
4: 两个，
2: 二つ，
4: 三个，
2: 三つ，
4: 四个，
2: 四つ，
4: 五个，
2: 五つ。
4: 好，请您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2: 一つ，二つ，三つ，四つ，五つ。
0: 在短句里，点三份荞麦面时说的是
2: おそば三つお願いします。
0: 那如果是点两份的话，应该怎么说呢？
2: おそば二つお願いします。
4: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5: おそば三つお願いします。
6: はい。
5: 日本へは観光ですか？
6: 私は写真家で、日本のことを海外に紹介しています。それで、日本を旅行しています。
7: それは素晴らしいね。
6: 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8: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4: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介绍日本的荞麦面。
0: 荞麦面是日本的传统面食，非常有人气。面条呢是用荞麦粉做的，煮好了以后可以浇上味道清淡的热汤头吃，也可以把面条过凉后蘸着用酱油做底料的酱汁吃。哎，李一伦，你吃过荞麦面吗？
4: 当然了，上星期啊，我刚去长野县吃过。
0: 哦，
4: 日本在闹市区或车站附近差不多都会有荞麦面馆。
0: 对，很多车站里呢也有荞麦面馆，不少乘客呢会利用上车前的时间快速就餐。
4: 哎，对了，日本人吃荞麦面时会发出很大的声响，呼噜呼噜的把面条吸进去。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样子的时候特别吃惊啊。
0: 是吗？其实啊，那才是正确的吃法呢。
4: 哦，是吗？
0: 据说呢，吸的时候会带入空气，这样会使人觉得面和酱汁的风味更浓郁。
4: 哦，原来是这样啊，下次我也试试。
0: 好，听众朋友，本期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2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和伊朗6月21日至22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了高级别谈判，这是双方基于所签署的旨在结束战事的备忘录所进行的首次高级别谈判。谈判结束后，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称，美伊双方在谈判中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备忘录的履行情况。谈判达成共识的事项还包括建立一个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的联络机制，设立一个协调机构来实现切实终结黎巴嫩战火这一目标。关于此次谈判，率领美方代表团的副总统万斯22日声称，一方已同意接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作为交换条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其后宣布，美方将放宽对伊制裁，对伊朗产原油、石油产品等的生产、运输和销售解禁60天。而伊朗国营媒体22日援引掌握此次对美谈判详细情况的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本次谈判长达18个小时，谈判并未讨论伊朗核问题。报道称，伊方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伊朗国营媒体还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方式将继续遵循现有框架，遵照议会的法令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进行。报道并未明确提及是否会接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
1: 中国商务部6月22日公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决定自当日起禁止国内经营者对其出口军民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军民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美国国防部曾于6月上旬宣布，将包括百度和阿里巴巴集团在内的多家中国实体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这些公司今后将无法与美国国防部开展业务。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22日中方宣布采取的措施表示，此举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针对美国政府的恶劣做法所做的决定，从而表示这是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中国财政部也于22日宣布，禁止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46家美国企业的产品。据信，此举也是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
0: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日方确认到中国海军的航母通过了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驶向东海。防卫省消息显示，日方确认到包括航母辽宁舰在内3艘中方舰船6月20日零时左右在冲绳县宫古岛以东约130公里的海面上朝西北方向航行。这3艘中方舰船之后通过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向北航行，驶向东海。防卫省曾指出，日方5月下旬确认到中方航母在菲律宾以东的太平洋海域航行，战斗机和直升机3天当中在航母上进行了约170架次的起降。防卫省正保持着警戒和监视。
1: 东京电力公司从6月22日开始对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乏燃料池周围因核事故氢气爆炸而散落的大量瓦砾开展清除作业，为后续取出残留在乏燃料池内的核燃料做

0: 准备。在核事故发生15年后的现在，一号机组乏燃料池内仍残留有392个核燃料组件。东京电力公司计划将这些核燃料转移至厂区内冷却设备更完善的设施，以降低因故障等导致无法冷却的风险。要取出一号机组乏燃料池中的核燃料，必须先清除因核事故氢气爆炸而散落在乏燃料池所在的顶层楼层的瓦砾。东京电力公司称，工作人员已于22日下午通过远程操控、现场新设置的起重机等设备开始了清除工作。在清除作业过程中，安装在覆盖一号机组的大型罩棚等处的相关装置会测量空气中放射性物质的浓度，一旦有警报发出，工作人员将暂停作业，向顶层洒水，以防止放射性物质飞散。据估计，一号机组顶层残留有约1200吨瓦砾。
1: 今年6月23日是冲绳战役结束81周年纪念日。太平洋战争末期发生的冲绳战役战况惨烈，死亡人数超过20万。当地居民也被卷入地面战斗，每四人中就有一人丧生。原日军有组织的战斗被认为于6月23日结束，因此冲绳县政府将这一天定为悼念战没者的慰灵日。今年的这一天，在司马市的和平祈念公园举行了战没者追悼仪式。冲绳县内一家智库的调查显示，该县居民中曾经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已不足8%，能够讲述那段经历的人逐年减少。在此情况下，为了传承历史记忆，当地正在进行各种尝试，包括让孩子们主动调查了解亲人的体验和当地的历史，通过这样的学习来思考冲绳战役。另一方面，驻日美军专用设施约70%仍集中在冲绳县，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沉重负担。日本政府正在加强包括冲绳在内的南西诸岛的防御能力，冲绳在日本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负担也日益加重。包括驻日美军基地问题在内，如何开展和平教育已成为一大课题。冲绳战役的亲历者中，有人表示必须了解战争的悲惨和和平的宝贵，绝不能剥夺这样的学习机会。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在往届世界杯比赛中，日本球迷赛后清理垃圾的做法为人们所称道。本届世界杯赛的体育场馆中再次出现这样的身影，国际足联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也对此进行了介绍。美国职棒大联盟洛杉矶道奇队的大谷翔平选手刚刚公布第二个孩子诞生的消息。6月20日，他便出现在对战巴尔的摩精英队的赛场上，担任先发第一棒指定打击，并击出了本赛季的第16支本垒打。北海道西张市盛产蜜瓜，6月21日，当地举办了西张蜜瓜节。来访者们大快朵颐，尽享当季美味的蜜瓜。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十七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别人你现在正在做什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传统美食荞麦面。
1: 中国人摄影师米亚来到长野县的一座温泉采访，那里因为有猴子泡温泉而远近闻名。

0: 把计数的方法。
1: 日语的计数方法除了一起逆三这样的说法以外，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点菜时也这样说。下面请听一个到五个的发音。一个，
2: 一つ，
1: 两个，
2: 二つ，
1: 三个，
2: 三つ，
1: 四个，
2: 四つ，
1: 五个，
2: 五つ。
1: 好，请您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2: 一つ，二つ，三つ，四つ，五つ。
0: 在短句里，点三份荞麦面时说的是
2: おそば三つお願いします。
0: 那如果是点两份的话应该怎么说呢？
2: おそば二つお願いします。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3: おそば三つお願いします。
4: はい。
3: 日本へは観光ですか？
4: 私は写真家で、日本のことを海外に紹介しています。それで、日本を旅行しています。
5: それは素晴らしいね。
4: 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6: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
1: 海斗的美食攻略。今天介绍日本的荞麦面。
0: 荞麦面是日本的传统面食，非常有人气。面条呢是用荞麦粉做的，煮好了以后可以浇上味道清淡的热汤头吃，也可以把面条过凉后蘸着用酱油做底料的酱汁吃。哎，李一伦，你吃过荞麦面吗？
1: 当然了，上星期啊，我刚去长野县吃过。
0: 哦，
1: 日本在闹市区或车站附近差不多都会有荞麦面馆。
0: 对，很多车站里呢也有荞麦面馆，不少乘客呢会利用上车前的时间快速就餐。
1: 哎，对了，日本人吃荞麦面时会发出很大的声响，呼噜呼噜的把面条吸进去。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样子的时候特别吃惊啊。
0: 是吗？其实啊，那才是正确的吃法呢。
1: 哦，是吗？
0: 据说呢，吸的时候会带入空气，这样会使人觉得面和酱汁的风味更浓郁。
1: 哦，原来是这样啊，下次我也试试。
0: 好，听众朋友，本期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23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和伊朗6月21日至22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了高级别谈判，这是双方基于所签署的旨在结束战事的备忘录所进行的首次高级别谈判。谈判结束后，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称，美伊双方在谈判中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备忘录的履行情况。谈判达成共识的事项还包括建立一个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的联络机制，设立一个协调机构，来实现切实终结黎巴嫩战火这一目标。关于此次谈判，率领美方代表团的副总统万斯22日声称，伊方已同意接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

0: 作为交换条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其后宣布，美方将放宽对伊制裁，对伊朗产原油、石油产品等的生产、运输和销售解禁60天。而伊朗国营媒体22日援引掌握此次对美谈判详细情况的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本次谈判长达18个小时，谈判并未讨论伊朗核问题。报道称，伊方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伊朗国营媒体还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方式将继续遵循现有框架，遵照议会的法令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进行。报道并未明确提及是否会接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
1: 中国商务部6月22日公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决定自当日起禁止国内经营者对其出口军民两用物项，禁止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军民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美国国防部曾于6月上旬宣布，将包括百度和阿里巴巴集团在内的多家中国实体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这些公司今后将无法与美国国防部开展业务。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22日中方宣布采取的措施表示，此举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针对美国政府的恶劣做法所做的决定，从而表示这是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中国财政部也于22日宣布，禁止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46家美国企业的产品，据信此举也是针对美国的反制措施。
0: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日方确认到中国海军的航母通过了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驶向东海。防卫省消息显示，日方确认到包括航母辽宁舰在内三艘中方舰船6月20日零时左右，在冲绳县宫古岛以东约130公里的海面上朝西北方向航行。这三艘中方舰船之后通过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向北航行，驶向东海。防卫省曾指出，日方5月下旬确认到中方航母在菲律宾以东的太平洋海域航行，战斗机和直升机三天当中在航母上进行了约170架次的起降。防卫省正保持着警戒和监视。
1: 东京电力公司从6月22日开始对福岛第一核电站一号机组乏燃料池周围因核事故氢气爆炸而散落的大量瓦砾开展清除作业，为后续取出残留在乏燃料池内的核燃料做准备。在核事故发生15年后的现在，一号机组乏燃料池内仍残留有392个核燃料组件。东京电力公司计划将这些核燃料转移至厂区内冷却设备更完善的设施，以降低因故障等导致无法冷却的风险。要取出一号机组乏燃料池中的核燃料，必须先清除因核事故氢气爆炸而散落在乏燃料池所在的顶层楼层的瓦砾。东京电力公司称，工作人员已于22日下午通过远程操控、现场新设置的起重机等设备开始了清除工作。在清除作业过程中，安装在覆盖一号机组的大型罩棚等处的相关装置会测量空气中放射性物质的浓度，一旦有警报发出，工作人员将暂停作业，向顶层洒水，以防止放射性物质飞散。据估计，一号机组顶层残留有约1200吨瓦砾。
0: 今年6月23日是冲绳战役结束81周年纪念日。太平洋战争末期发生的冲绳战役战况惨烈，死亡人数超过20万。当地居民也被卷入地面战斗，每4人中就有1人丧生。 原日军有组织的战斗被认为于6月23日结束，因此冲绳县政府将这一天定为悼念战没者的慰灵日。今年的这一天，在四满市的和平祈念公园举行了战没者追悼仪式。冲绳县内一家智库的调查显示，该县居民中曾经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已不足8%，能够讲述那段经历的人逐年减少。在此情况下，为了传承历史记忆，当地正在进行各种尝试，包括让孩子们主动调查了解亲人的体验和当地的历史，通过这样的学习来思考冲绳战役。另一方面，驻日美军专用设施约70%仍集中在冲绳县，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沉重负担。日本政府正在加强包括冲绳在内的南西诸岛的防御能力，冲绳在日本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负担也日益加重。包括驻日美军基地问题在内，如何开展和平教育已成为一大课题。冲绳战役的亲历者中，有人表示必须了解战争的悲惨和和平的宝贵，绝不能剥夺这样的学习机会。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在往届世界杯比赛中，日本球迷赛后清理垃圾的做法为人们所称道。本届世界杯赛的体育场馆中再次出现这样的身影，国际足联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也对此进行了介绍。美国职棒大联盟洛杉矶道奇队的大谷翔平选手刚刚公布第二个孩子诞生的消息。6月20日，他便出现在对战巴尔的摩精英队的赛场上，担任先发第一棒指定打击，并击出了本赛季的第16支本垒打。北海道西张市盛产蜜瓜，6月21日，当地举办了西张蜜瓜节。来访者们大快朵颐，尽享当季美味的蜜瓜。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